0: 民宿的人。
1: 来，小朋友，
2: 是一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0: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3: 欢迎大家啊，
4: 开心啊，
3: 开心开心。
2: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5: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6: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长管一直到街边。
2: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7: 这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8: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两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0: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6: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7: 我去洗碗了，老板。
2: 拜拜，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0: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9: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0: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Hello， 朋友大家好。
1: Hello， 朋友大家好，
0: 我是俊杰。
1: 我是俊杰。
0: 我是俊杰。
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犁地、拔播种，这六个工作同时进行。
2: 哎呦，这大老公！
1: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3: 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
1: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0: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 加油！
0: 加油！
4: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5: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4: 刚开始灌浆，
0: 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5: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0: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掉的草。

0: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1: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肯定不舍得去拔一棵。
0: 务农从务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2: 我们做过实验了。
0: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2: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1: 像这种情况呢，
2: 这个100%是扎株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扎株，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最后我们就把它带种，我们只能带15公斤。
1: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黄总讲了嘛，种植中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2: 这个肯定是大的。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0: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3: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4: 把吃的放到悠悠家大盘鸡。
3: 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5: 干杯！
3: 祝爸妈身体健康啊！啊！祝我们全家
6: 风调雨顺，大丰收。
0: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1: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3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0: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1: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政治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3: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1: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3: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7: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0: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7: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8: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0: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8: 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1: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杰哥真的，你讲。

0: 啊，我特别认可的，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 鹅俊杰就代表了这八零后、九零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会有这种。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没想到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土豆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了，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而种地，现在为了梦想而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被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4: 那必须用人拔。
0: 弄完了吗？
5: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6: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1: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2: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1: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3: 大姐，咱不能光结，留得开源吧？
1: 什么开源啊？
3: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1: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3: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顶。
1: 爹，你再给我编！
3: 你有证据吗？
1: 别吵了，
0: 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不能摇。
1: 拿我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静点心是应该的。
0: 行，那我记在账上。
2: 我来，大姐。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0: 八字还没一撇呢。
3: 一共给2毛就行。
2: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了？

0: 那也得有了名额再说。
1: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0: 那丑人都不活了，
1: 就那意思嘛。
0: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
1: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0: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1: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0: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1: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2: 大姐，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0: 到年龄了吗？
2: 到了啊。
0: 你等我消息。
2: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0: 你去干嘛？
2: 哎，不怎么。
0: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2: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
0: 好了，老五，去把鸡喂了去。
3: 魏丽怎么说呀？
0: 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1: 老三，
4: 啊，大姐，
1: 哎。
4: 大姐夫，
5: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
1: 你怎么了？生病了？
4: 让我去。大姐，跟你说个事儿。
6: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4: 行，那我先说。
6: 哦，
4: 我跟魏阳在一起了，你赖吗？
6: 你想清楚了吗？
4: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
6: 家里面知道了吗？
4: 没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6: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4: 对，大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6: 尽快？
4: 我得嫁人。
6: 老三。爸的孝期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4: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0: 我试试。阿丽，嗯，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1: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
0: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2: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
0: 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就算是建国卫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 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3: 上大学我同意。
0: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速速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4: 什么老四？叫四姐。
5: 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
4: 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5: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2: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奶奶，您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那是老五，那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奶，您说句话。
3: 奶，
2: 闭嘴。
0: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2: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0: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3: 儿。当然傻了，他也是聪明过头啊。
2: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4: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2: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3: 你才应该孔融让梨。
2: 你要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来，妈说点。
0: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

0: 考虑你的，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留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1: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2: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3: 妈，你就赶紧看看这个家变成什么样了。妈，你就赶紧看看，我知道这个家就是商量好的，给我把后背脸就交给我家的。
4: 何家欢，不许你这么对大人说话！
1: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定。
5: 四姐，你干嘛？这么干嘛呀？这么说干什么？
4: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定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听不懂。
0: 你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2: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2: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2: 你又来。
0: 你就这么想，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2: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3: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大姐夫在，
0: 佳慧坐。佳丽，先盛汤。
1: 正好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呢。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他戴高帽子。
0: 佳欢。

0: 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1: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1: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1: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1: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
2: 嗯，吃，你来个鸡腿。哎，哎呀，烫烫烫！
0: 小心烫啊！
3: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2: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3: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2: 什么呀？
3: 我不傻。
2: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3: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2: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
1: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良心发现了，
3: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你
1: 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这仇我记下了。
3: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1: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我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3: 吃亏是福。
1: 哎，四姐，
3: 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1: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3: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4: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哎呀，
3: 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4: 老师有五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3: 知道了。哎呦，
4: 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3: 嗯，明白。
4: 起来。
3: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对，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最近工作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下乡采购顺利吧？
1: 顺利。
0: 我是你师傅。

0: 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1: 谢谢主任。
0: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1: 我做什么了？
2: 陈先生，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
3: 是不是你？
2: 不是，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3: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3: 你别跟我装。
1: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
3: 就诬陷我是吧？啊，跟我玩阴的。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4: 你怎么证明你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你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

0: 好了，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哎，不是你这多吗？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河工大无线电，你呢？

0: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1: 没事儿，咱之前的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0: 行，在合肥就行。
2: 你要不要来点
0: 儿？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0: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0: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灭。
0: 晚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0: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0: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2: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不怕家里吃亏。
0: 他能吃亏吗？
2: 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3: 哎妈，老三呢？
4: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3: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4: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3: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4: 谁呀？
3: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4: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妈，来，
3: 过来。
4: 雨欣，慢慢说。
5: 怎么了，妈？
3: 把椅子拉过来，坐。
5: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3: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5: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3: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5: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4: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5: 知道什么了？
3: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5: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3: 你什么态度啊？啊，
5: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4: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5: 恨不恨的？反正就这样了，
3: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5: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4: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5: 是爸安排的，爸雇我，我感恩戴德肝脑涂地。现在爸不在了，没人雇我了。
3: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5: 这都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3: 给我滚！哎呀，你昏头了你！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 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哎，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3: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3: 这用考察吗？
4: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3: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佳丽，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4: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3: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5: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6: 他现在昏头昏脑，
5: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
6: 根本没有判断力，
5: 啊！
2: 行，我知道了。
7: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8: 有人吗？
6: 谁呀？
8: 是何家吗？
7: 啊，是啊，你找谁？
8: 我找何佳怡的家长。
6: 我就是。你是？
8: 我是欧阳宝他爸。
6: 进来吧。
8: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6: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8: 跟佳怡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6: 知道。
8: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佳怡。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6: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8: 没事吧？那个老人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6: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8: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佳怡能够都好好的。

0: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1: 这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
2: 这才多少钱？
0: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1: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
0: 哎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2: 妈，我就知道你，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
1: 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
2: 嗯。

0: 去死丫的！
1: 我要我的嫁妆。
2: 你说什么？
1: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来水要端平。
2: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0: 是啊，
1: 我明天就结婚。
2: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1: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0: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2: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2: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1: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2: 没有。
0: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呀？啊？
1: 阿奶，我必须结婚。
0: 为什么呀？
2: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1: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4: 嘿，那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2: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0: 怎么了？
1: 我有宝宝了。

0: 有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嫁，拿着走。
1: 阿丽，
0: 二小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哎呀，王三，阿丽，
1: 你没同意啊？阿丽，别这样吧，啊，阿丽，
0: 走，不说了，走，怎么回事？
1: 欧阳鹏，你过来。
2: 等我一下，
3: 来了，大姐。
2: 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易好的，
3: 你就这么跟着他好的？
2: 我会对他好的。

0: 我是真心喜欢意义，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1: 表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0: 走。

0: 刘妈在家吗？
1: 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哟，
1: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
1: 青林考上了，谢谢啊。
2: 美心，恭喜哦！啊，
1: 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
3: 老师，
1: 秋林，河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3: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1: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3: 没有啊，
1: 过两天就到了。
3: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了。哎呀，这天大的好事，家欢。哎，老师。你考上没考上啊？
4: 考上了，大川，
3: 出来，你出来，
5: 出来！
3: 站蹦不？蹦不是挺好吗？蹦不进呐。
1: 对呀，
4: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蹦不去了。
3: 在蹦不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1: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3: 这个，怎么这？
1: 会不会有点老气？哎，
6: 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1: 这次呢？
6: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哎，
1: 你也来配眼镜啊？啊，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6: 佳欢考的也不错。
7: 姐走吧，
1: 我再挑挑了，
7: 多不好看。嗯，
1: 走了哈。啊。
8: 这个，哎，好嘞，哎，
6: 哎，正找你呢，不是，何天欢，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7: 没哪，让开。
6: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7: 你就故意的。
6: 我故意什么了？
7: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6: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7: 不好。
6: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1: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

0: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1: 哦，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
2: 才多大呀？怎么跟我动静？我听。哎，跟我说话呢。哦，我知道了，
1: 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我来，
3: 哎，不要姐，我来。
2: 哎呀，我这正好。
3: 那这个，这给你，
2: 姐，拿着吧。
1: 真是，
3: 谢谢啊。
2: 这是干嘛？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了。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3: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2: 别说是我给的啊，
3: 那我怎么说？
2: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他。
3: 明白。 不是家里，是家里。哎呀，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4: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
2: 我谁的也不欠。
4: 我何家业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2: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4: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
2: 等于被扫地出门，
3: 说点好的，拿着，家里给的。

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呢。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行，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
2: 嗯，
1: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2: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花籽。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
1: 你跟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
0: 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
1: 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
0: 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2: 肚子来不怪你，
0: 是
2: 要没你想我，要没你想我，
0: 别生气，别生气，别动着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啊！
3: 打算给你的，
4: 谢阿姐，
5: 就跟成亲。
3: 给你的，
5: 不是给过了吗？
3: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5: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3: 嗯，挺好的。哎呀，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5: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他正在洗澡，他正在洗澡。
1: 这有点还不睡。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行了。
0: 干嘛？
1: 我的心意，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0: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了。

0: 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1: 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0: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菌人在蹦蹦。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 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1: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0: 我不要。
1: 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
2: 那几个小的就算了，
0: 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2: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
0: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2: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0: 大姐说什么了吗？
2: 她让你好好过日子。
0: 妈呢？
2: 妈为你高兴。
0: 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身体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0: 那我也不能回去。
2: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哎呀，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哎，
1: 别小宝了啊，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0: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0: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哎哎哎哎，爸爸，爸爸，
2: 爸爸的心愿，
3: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那公公高兴的跟什么似的。
4: 八斤多呀！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5: 还说了什么呀？
3: 他就代问家里好。
5: 没啦。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4: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5: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4: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6: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3: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5: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扑了。
4: 哎哎，美心，
3: 干嘛？他就不要。
7: 门没关，馄饨再也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4: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2: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3: 大姐，
1: 欧阳，当初我把家一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3: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依依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1: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0: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1: 端着干嘛？拿过来啊！哎哎，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3: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1: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0: 我自己来。
1: 好了啊，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3: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1: 不是你还是我啊？
3: 那不，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1: 欧阳，哎，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3: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波那边正马拾着呢。

0: 鸭毛，
1: 估重，
0: 七斤二两。
1: 好。
2: 今天太冒进了。嗯。说自己能转得出去吗？
3: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4: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
3: 哎呀，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接你啊。妈可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你瞧你们都混吃。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0: 为，多难知道呀，就知道吃。
1: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2: 但那些招工考试，
3: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4: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5: 四可难了。六，
3: 实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5: 老六啊，你上点心。
4: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5: 我得再憋一股劲儿。嗯，咱们来个烈日龙门。
2: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0: 可以不要。嗯，
5: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1: 这个老六啊，
2: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4: 最后一场没考上，
1: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4: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1: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4: 考的啥呀？
1: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4: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5: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4: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哎，
5: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6: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7: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6: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嗯。

0: 秋林，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宁海路28号的信。
3: 谢谢。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厂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有什么区别？大也是福，小也是福，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啊？
3: 啊，来了。
4: 谁呀、啊？
3: 哎，朱婶儿。
4: 佳喜啊，
3: 那个你妈在家呢。哦，你妈。美心啊，
5: 又怎么了？
3: 大老汤没了。
5: 哦，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6: 反常，哎呀，老天爷收人，
5: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6: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5: 可不是吗？

0: 哎，小心。
1: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2: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1: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台阶下了。
3: 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4: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3: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4: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3: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4: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二十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3: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了。
4: 真的？
3: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4: 鸟枪换炮，
5: 换炮！
6: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7: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1: 哦，
7: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1: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7: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8: 我能行？
9: 呵，你能行？还这样？
7: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10: 明年？这么久啊？
7: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1: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7: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
1: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7: 哦，
1: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1: 您坐啊，我倒点茶。
2: 是厨房啊！
3: 别忙了，老三，
0: 走。
3: 看到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3: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3: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0: 8.32块，这么少？除去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1: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不是我们，是我。
0: 你先处上了，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反正吹牛不上税，
1: 真的。管你这么假的，反正不能越高一尺。
0: 什么意思啊？我是你姐，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1: 哎，姐，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
0: 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腾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这么阔
1: 啊，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
2: 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啊，到时候邱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真的？嗯。
3: 四姐，你也太洋气了吧！妈奶。
1: 看我姐，好看不？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笑>
3: 更像咸肉。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叫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1: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3: 一直这样？
1: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
4: 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
1: 睡觉也得特别注意。咋注意？你就站着睡。<笑>
5: 阿奶。
1: 哎呦呦，回来了！太太，
5: 新年好！
1: 新年好，小年。叫人。
5: 阿奶，哎呦，阿奶给你弄，我们
6: 来吧。
5: 不用不用，大姐大姐不来了，小年，来，四五六姨新年好，
7: 真乖。
5: 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谁啊？哎，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宝上送来的。哦，大姐，我先走了。
1: 谢谢啊。哎。
2: 金华火腿。哎呀。
3: 方便面，
1: 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4: 人打前站呢。
1: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了吗？
2: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1: 就是啊。

0: 来了啊！
1: 哟，佳欢，
2: 刘妈，新年好！哎
1: 呀，我正包包子嘞，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2: 嗯，哎，秋芳姐呢？
1: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2: 嗯，那秋玲呢？
1: 还没回来嘞。
2: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来吗？
1: 啊，对啊，是要回来，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2: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1: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玲给它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3: 妈，
1: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2: 秋玲，你怎么才回啊？
3: 佳欢也在呢。妈，哎，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4: 阿姨您好。
3: 这是我妈。哎，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4: 你好。
1: 哎哎，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
3: 啊，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嗯，
1: 没有，差远了。
0: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佳丽，你说呢？嗯，
2: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3: 嗯，好吃不？嗯，
4: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嗯，

0: 我们落伍了。
1: 来，你也尝一口。
2: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3: 哇，太香了吧，妈妈！
1: 你们送了什么呀？
4: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3: 来，
4: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5: 说得好，
4: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6: 身体健康。
2: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3: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1: 来，

0: 红烧肉。
1: 红烧肉，
2: 好嘞。
0: 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3: 哎呦呦，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2: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
3: 嗯，是的，
0: 是。

0: 有狮子。
1: 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2: 没
3: 了，
2: 哎，你捡个塑料猴吧。
3: 行，
4: 我捡了啊。
3: 嗯，
4: 我，哎，你捡吧，
0: 我害怕。
3: 嗯，我也不敢。哎，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被炮炸过，你忘了？
4: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弹呢？
3: 哪有钱买魔力弹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1: 你抠的，我点。

0: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1: 看他行了呀，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0: 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1: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嘉文呢？
2: 他婆婆病了。
0: 你看哪个是妈妈，什么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
3: 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子点出来了，对不对？
4: 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0: 是吧？

0: 何佳怡，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
1: 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2: 吃得好好的，
3: 说什么呀？
1: 佳怡，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呀，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怡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4: 哎，我们知道了。没劲儿，一句话。
3: 知道了。
4: 吃饭。
3: 我再加点汤。
5: 嗯，我也要，我
4: 好好。
6: 嗯，我也要。
4: 好好好。
7: 你们自己没手啊？
8: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4: 你好，
7: 好
4: 劲啊！
7: 啊，这个鸡汤其实蛮鲜的。
9: 哎呦，翻翘没了，
6: 还你。
9: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6: 拿着。
9: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6: 我的是吧？
9: 对啊。
6: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9: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吃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光明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来，再吃点吧。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3: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4: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2: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4: 他有汤为民那两手啊。
2: 他不行。
5: 为什么不行啊？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4: 哎，阿丽啊，用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5: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0: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
5: 嗯，那向子彤的方姨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

0: 几年就退了。
1: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艺商场。
0: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艺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愣什么呢？
1: 哦，没什么。
0: 哎，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
2: 啊，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0: 干啥啊？请客啊？
2: 哎呦，真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3: 有什么好事？
2: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1: 为什么？
0: 为啥啊？
2: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0: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2: 哎，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0: 是。
2: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0: 王振民。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啊，
0: 就是
1: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嗯。
0: 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来了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2: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0: 你慢点。
3: 我刚才没跳好，这脚滑。
0: 大哥，
3: 别笑了，抱着他。
0: 哎哎，来来来，拉我。
4: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5: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

0: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1: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0: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1: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0: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1: 你跟我怎么样？
0: 离婚。
1: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0: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1: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0: 以前什么事儿啊？
1: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0: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1: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0: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1: 街坊邻居都知道。
0: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1: 你总算承认了。
0: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1: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0: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1: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0: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1: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0: 谁是朱丽叶？
1: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0: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1: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啊！

0: 你们是发财了啊！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上。
2: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队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2: 我欧阳是双保险，
1: 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
3: 三姐来了，
4: 她来了，
0: 里头歪着呢。
3: 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啊，
1: 怎么样，格调哈？
3: 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1: 上海的出口货。
3: 天哪，难怪啊。
1: 哎，我走了啊。妈，我得走了。
5: 慢点啊，三姐。
1: 走了啊。
6: 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真齐。
3: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6: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

0: 请了个保姆，大河伯的。
1: 走了吗？
2: 哎，
1: 走了，姐、
2: 啊。
0: 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敏，感觉怎么样？
3: 还行，就是腿疼。
0: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1: 嗯。
0: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教养场，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1: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拿。
3: 妈呀，你看啊，大姐拿我当小孩呢。
1: 大姐是对你好。
2: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
1: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2: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1: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3: 嗯，
1: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2: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
1: 妈，
2: 多擦一点。
1: 这是肉的。
2: 啊、嗯。

0: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赫兹？谁？
1: 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分配好了。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蚌埠。
1: 蚌埠？
0: 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你是第一个知道。 蚌埠哪儿啊？农场，他们缺个会计。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1: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又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
0: 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
0: 但也是这个家的事儿，大姨，
1: 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没理由。
0: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芝麻，不可能没理由。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

0: 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1: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林瞎了。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

便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5: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6: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5: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6: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女的踢。
7: 那是火坑也跳吗？
8: 那是火坑吗？
9: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4: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5: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9: 让你放狗咬人！
10: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宁夏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大家表示将以实干成就梦想，以实际回报关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中不断创造新业绩。
1: 五一假期，宁夏多业态融合，多措并举，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宁夏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灯
1: 升级。
2: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那么此时此刻我是在镇北圃影视城的停车场，现在是上午的10:30，我们可以看到停车场已经停了有一小半的车辆。从这些停放车辆的车牌，我们不难看出既有陕西、内蒙、甘肃周边的游客，那么同时也有来自于江苏还有云南等远道而来的游客。
3: 我们走的是3天2晚的路程，先是镇北圃，然后就是我们的中卫营地啊、沙坡头，再就是我们长征的六盘山。
4: 昨天去了贺兰山，好，下午去了沙湖，今天来的电影城，下午我们去沙坡头。
2: 感觉怎么样？
4: 体验感还是满满的。
5: 面对客流高峰，镇北圃西部影城提前规划，用暖心服务全方位保障游客出行顺畅。
6: 今年五一平均每天游客应该能够达到2万到3万人左右。
7: 您都会提前做哪些准备？
6: 一个是停车场，那么今年呢，也是开放了南北2个停车场，同时呢，在景区里面增加了很多这个志愿者。
5: 在保障游客安心省心的同时，宁夏各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沉浸式游玩新场景。中卫沙坡头景区创新打造王维会客厅、大漠音乐节等体验场景，精准满足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据不完全统计，仅5月1号当天，景区就接待游客约3.6万人次。从沙漠星河到人间烟火，五一期间，中卫市还将统筹投放5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条，让广大游客尽享惠民福利。
8: 依托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票根小程序，真正实现一票玩转中卫城。全市全域开放免费停车位，同步推出购车补贴、汽车生活节、特色美食嘉年华等多元活动，叠加各类消费券投放，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潜力。
5: 农文旅融合也为城市近郊微度假提供了丰富选择。这个五一，固原市区周边的农家乐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田地采摘蔬菜，在大棚围炉涮火锅，这种沉浸式田园体验留住的游客，拉长了消费链条。
9: 我们在这个绿色的环境里面去聊聊天，吃一点水果，感觉非常好。
5: 据了解，五一假日期间，宁夏同步推出看宁超、全域游、文体旅融合等210项活动，发放消费券3000多万元。同时，依托景区门票减免、机关停车场免费。

0: 被开放，交通轻微违法、守违不罚等系列举措，让每一位游客在宁夏玩得舒心、吃得放心、购得开心。
1: 品早茶、逛市集、购好物，五一假期宁夏以美食为媒，在全区范围内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打通线上线下、日间夜间多元消费场景，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和品质好物诚邀八方来客。
2: 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吴中市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那这里呢，正在举办2026年中华美食会峰会场活动及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大家看到我身旁这一排排展位了吗？那100多个这样的标准展位呢，就这样一字铺开，集中展示了吴中呢以及宁夏区内外的地方好物、农特产品。
3: 此次早茶美食文化节好物云集，力大肉厚、营养丰富的中宁枸杞，口感醇厚、品质领跑的吴中牛奶，回味悠长、飘香国际的葡萄酒等宁夏六特产业优品应有尽有。
4: 哎，地方店都很多，对吴中来讲，吴中的早茶只是过去历史已久了。
5: 包括我们的服装，你看大青葡萄，我们父亲西瓜啊，我们这个作品就是宣传我们宁夏吴中利通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东西。
3: 今年五一假期，依托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吴中市统筹发放1420万元惠民消费券，覆盖汽车、餐饮、零售、住宿、文旅、成品油等多个领域。市民游客还可凭来吴交通凭证或本地消费发票线上申领专属满减券。
6: 今年我市就是创新推出了票根联动这个惠民消费模式，以这个小票根撬动这个大消费。目的就是打通全域这个消费链条。
3: 聚焦五一假日消费，宁夏在城市核心商圈、乡村特色集市等地举办138项各类促消费活动，依托六特产业优势推出74项促销活动，从餐饮美食到百货零售，从汽车家电到数码产品，从日间消费到夜间经济，线上线下，宁夏实现跨行业、跨场景的精准引流和消费闭环，让市民游客在多元场景中尽享实惠与便捷。
7: 全区各地将面向百货、超市、加油站、数码产品等领域发放多种面额的消费券，启动2026宁夏双品网购节，在宁夏网货一站式服务平台及各重点电商平台开设品质消费、地方好物、外贸优品、丝路云品四大专题板块，全网直播带货。各县区也同步推出线上消费、嗨购节等活动，让惠民政策触达到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
0: 近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宁夏区税务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高效办成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实施方案》，明确压缩集成企业购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过程中涉及的个人身份信息核验、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纳税申报以及贷款审批、抵押登记等多个部门事项，通过窗口建设、流程再造、信息共享等环节精简，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站式高效办理。
8: 持续优化登记流程，切实便利企业办理不动产分割转让与抵押融资，同时全面推进不动产单元代码一码关联落地应用，实现规划、审批、供应、使用登记全流程信息互通，一码关联与联合监管。
0: 我区还将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通过自然资源、税务、公安、市场监管、金融等部门业务系统对接，推进各类相关信息共享应用，满足不动产登记所需信息调用需求，支撑材料免提交，并推广电子签章、电子合同、电子证照应用，同时畅通线上线下申请渠道。企业即可在自治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我的宁夏政务 APP 申请，也可到当地办事大厅专窗办理，避免多头准备、重复提交。
9: 4月28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在上海举办才聚塞上智慧申城招才引智房企拓岗系列活动，聚焦宁夏重点产业人才需求与重点群体就业需要，通过政策宣介、产业展

0: 是专家对话、合作洽谈等形式，推动沪宁人力资源共享、要素双向流动，助力我区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沪宁围绕绿色能源、智慧农业、低空技术、智慧康复等领域开展研讨交流合作。其中，宁夏中西医结合医院与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亚洲与大洋洲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会主席厉建安院士共建宁夏重症康复海外院士工作站，北方民族大学与新加坡工程院徐志川院士达成宁夏电化学储能与电池资源循环院士专家工作站、海外院士专家工作站合作协议。宁夏共享人力集团与上海赞华集团、银川市人社局与上海市静安区人社局分别签订合作协议，推动劳务协作、人才培养、园区共建等深度融合，并同步召开了沪宁劳动力资源供需对接会，向上海市人社部门、部分企业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推介宁夏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资源，了解上海市重点企业岗位需求，进一步畅通供需对接渠道。
1: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表彰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的决定。国网宁夏超高压公司正负800千伏中宁换流站站长丁宁名列其中。扎根电力近20年间，丁宁以自我革新的勇气践行当代电力人的责任与担当。尤其在宁电入乡工程建设中，带领团队在戈壁滩上铸就了能源奇迹。
2: 节假日期间，咱们在这期间一定要做好咱们的用煤四个一的应急保障工作。
0: 一大早，丁宁和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工作岗位，部署五一假日期间中宁换流站运煤检查工作。对于他而言，节假日带头坚守一线早已成为工作常态。
2: 觉得一个队伍的一个表率作用非常重要，我作为整个队伍的负责人，只能全过程将自己身份和角色发挥到咱们的所有工作最前沿，才能真正的发挥咱们队伍有向心凝聚力。
0: 作为宁电入乡工程的起点，中宁换流站所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春秋时节沙尘漫天，盛夏高温逼近40摄氏度，冬季又低至-20摄氏度。除了极端天气的考验，丁宁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专业身份的转型。投身宁电入乡工程建设前，他长期深耕交流电网领域，在直流输电、换流阀控等专业上几乎是零基础。
2: 我每天都通过夜间学习、夜间的交流，不断地给自己一个学习技能巩固的一个过程，在整体的工程建设中用于咱们现场具体的工作与实践。
0: 凭着不服输、肯吃苦的韧劲，丁宁带领团队攻克了极寒天气下光纤防冻措施不足造成的衰减超标、交流滤波器鸟害引发的设备闪落跳闸等多项技术难关，高质量完成了中宁换流站零缺陷投产移交，为宁电入乡工程顺利投运筑牢基础。
3: 从建站初期到土建到验收到投运，全部都在亲力亲为，任何艰苦的工作都是冲在第一线。
0: 除了完成多项重大工程建设任务，丁宁还带领团队斩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有效消除区域设备隐患缺陷2000余条。
2: 荣誉它毕竟只是一个过去，我会秉持初心，继续将这份使命铭记于心，继续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4: 银川高新区现代纺织绿色食品企业长期以来依赖自建天然气锅炉生产蒸汽，设备运维投入大，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成为制约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瓶颈。为破解这一发展痛点，05市启动临港蒸汽管网项目，目前项目正加速推进，全力打通园区供气主动脉，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0: 作为落实05市能源发展战略、完善园区基础设施的重点工程，银川临港产业园蒸汽管网项目由陕西燃气集团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5亿元，整体规划铺设2根 DN400 蒸汽管道，全长12.3公里，分2期分步实施。
5: 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根据计划，项目一期将于2026年7月底完成建设，力争2026年8月份投产， 爱西管道将于2028年建成。

0: 同步实施的还有现代纺织产业园蒸汽管网建设项目，目前管沟开挖等土建工程已完成 60%， 顶管作业正全力推进。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银川高新区专门成立服务专班，全程帮办代办各项前期手续，主动靠前协调解决用地拆迁等难点堵点问题，为项目提速建设提供全方位全流程的服务保障。
1: 蒸汽管网项目全面建成投运后，以电厂集中统一蒸汽供应替代企业自供蒸汽，预计价格在130元每蒸吨，将大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助力园区现代纺织、绿色食品企业稳产扩产，提质增效，更好吸引上下游关联企业。沿链不链项目落地集聚，为高新区产业提质升级积蓄强劲动能。
2: 4月28号，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宁夏文联、宁夏广播电视台等单位主办，以“山海传星火，光影向未来”为主题的影视小屋揭牌仪式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小学举行。这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宁夏落成的第二所、全国第75所影视小屋。
3: 我现在啊就在咱们石嘴山市星海小学的影视小屋里，看我身边啊有专业的影棚、各种型号的相机、灯光设备，以后呢学校的孩子们就可以在这里学着拍摄属于自己的大片了。
2: 揭幕仪式上，中国视协等单位联合捐赠高清摄像机、影视启蒙书籍等教学物资，为影视小屋后续常态化开展艺术教学、实践创作提供保障。随后，公益艺术课堂同步开讲，著名表演艺术家刘进结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分享红色信仰与长征精神。
4: 希望你们通过我们影视小屋的启动，去点燃你们内心的火花，用艺术的眼光去看世界，用艺术和 AI 的融合，用审美的力量去创造你们有价值的人生。
5: 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到过，如果我可以学会这些，我想拍拍家乡的特色和星海湖以及我的日常生活。
2: 影视小屋是中国视协面向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乡村学校打造的公益美育品牌，2014年启动以来已汇集数十万青少年。星海小学学生多为异地扶贫搬迁移民子女，这次落户的影视小屋将为孩子们点亮光影梦想。
6: 五一假期首日，我区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车流量大幅攀升，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0: 5月1号上午9点起，京藏高速贺兰山路收费站车流量明显增大，车辆短时有排队、通行缓慢现象。交警在现场及时疏导，保障车辆有序通行。
7: 五一期间呢，车流量呢是明显要比日常当中呢车流量多了将近40%左右。我们路面呢分为多组，主要在易都点、银川南，其次呢还有在白鸽服务区以及永宁服务区，就新京藏跟老京藏交汇处呢，警力在现场进行疏导，同时呢还利用我们无人机啊，空中警察呢对我们路过的车辆呢一个空中喊话，遇见有违停的以及倒车的这种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现场查处。
0: 据监测，五一假期期间，全区高速公路网预计总流量约408万辆，日均流量达81.6万辆，是平日流量的1.68倍。针对出行高峰，宁夏交管部门发布绕行提示，银川往返固原、彭阳可选择银昆高速，往返西安、庆阳可选择银柏高速，往返中卫可选择乌马高速。银川市区返程时，建议避开银川南收费站，优先选择贺兰山路等站点下站。4月30号开始，银川汽车站日均客流量从往常的2500人次增加到1.1万人次。为此，银川汽车站延长了运营时间，加密客运班次，并提前对所有工作人员、司乘人员开展安全专项培训。今年五一假期，宁夏道路客运量将达到62.5万人次，日均客运量将突破12.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5%。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针对全区486个提级对象和1.3万多个具体车船和重点点位，实施多项提级措施，强化汽车站、火车站等重点客运枢纽、出租车、网约车、接驳转运衔接。同时，针对全区多个繁忙服务区，新增设

0: 充电枪、移动充电设施。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防检救灾委办公室联合多部门最新研判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及五月份，我区将面临人流车流密集、生产经营活跃、灾害性天气多发三重风险交织叠加态势，安全防范压力加大。自然灾害防御方面，需严密监测汛情、地质灾害及森草火险，严控野外火源，极端天气及时发布预警并采取有效措施。安全生产方面，要深入排查整治交通、文旅、消防、矿山、危化品、建筑、燃气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严格管控高风险作业。会商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和督导检查，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假期出行留意天气与路况，进入林区严禁携带火种，在人员密集场所牢记疏散通道，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五一假期，银川市超80000个停车泊位将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其中银川顺泊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自营的233处停车场 3.11 万余个泊位全面免费，市场及三区机关事业单位8000余个内部泊位，城区 4.2 万个路内泊位免费开放，全市42家景区及部分健身中心也同步实行免费停车政策。
3: 根据最新气象条件及环境空气质量形势综合分析结果，五一期间全区空气污染扩散气象条件整体一般，环境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局地有轻度污染风险。第六届宁夏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近日在银川开赛，比赛围绕课堂教学创新、育人模式探索、教育技术融合等领域，设置基础课程、产教融合、人工智能等七大赛道，吸引全区9所高校103名教师参赛，充分展现全区高校教师的教学功底与创新素养。在兴庆点亮中国红2026年银川市兴庆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活动近日举行，沉浸式情景剧《我的兴庆我的城》首次亮相，以光影情景剧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叙事，用群众身边的变化和温暖场景，开启了一场全民共情的光影盛宴。4月27号21时，吴中市利通区恒大名都小区一男孩湖边玩耍时，不慎将膝盖卡入护栏缝隙，无法脱困。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及时赶赴处置，成功将男孩救出。消防部门提醒，夜间湖边等公共区域隐患多，家长需提高监护意识，加强安全教育。
4: 塞上大地，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劳动者的足迹，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他们的身影温暖而有力量。
1: 劳动最光荣，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与付出，致敬每一位不负时光的奋斗者。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下午巷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

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近邻，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节近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0: 智经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新材料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先导，在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有这样一家企业，深耕高端方轮关键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并且填补了多项行业空白。而带领这家企业取得技术突破的领头人是一位90后，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您说他这一格四的话，拉一个汽车还是没问题的啊。这
2: 是我们的一个奖金，是吧？
1: 这一束丝里面有1000个那个单丝去组成的啊。
2: 飘在空中的这个能看到吗？
0: 我一眼抓到了热稳定性能和力学性能。
1: 这是一个极好的一个阻燃材料。
0: 强度是钢丝的
1: 5到6倍
0: 。别看它柔柔弱弱的，
1: 小小的一格丝，它有大大的能量啊。
0: 大的能量。
1: 对。
0: 您为什么本科还有研究生都学化工呢？
1: 跟我们那个择业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吧。化工这个行业里边，它的前景是非常好的，感知自己以后可能会从事这种专业啊，所以说就选了化工这么一个行业。
0: 我们了解到你的本科还有研究生都是在外地上的，那这就意味着你可选择的机会就很多。为什么毕业之后回到了宁夏？
1: 当时就业的过程中也考虑过在外地，当时外地的也有好多公司，有北京的，包括也有天津本地的啊，一些那个企业也拿到了 offer， 但是后面综合考虑之后，包括和家里人也沟通过啊，就长远的发展来看，不管是在外地还是在当地，在哪去就业，其实做的什么工种，最终的话也是通过这个工作来实现我们的一些那个人生的目标和理想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最终湘潭之后也是选择了回到我的出生地宁夏这块啊。
3: 时间拨回到2019年，怀揣着对工作的期待，陆瑞银来到了宁东。然而一到公司大门口就傻眼了，周围全是戈壁滩，园区厂房窗户和门都还没有安装。那一刻，巨大的落差感让陆瑞银心凉了半截儿。
1: 第一次来宁东的时候，感觉特别的荒凉那种感觉，这是给我的第一感触啊。
3: 然而性格里的拗劲儿让陆瑞银很快调整了心态，他决心用自己

0: 的知识和力量改变现状。
1: 既然我选择了这里，那我就不会说是轻易的去离开。
0: 入职后，正值公司方轮生产线进入试生产阶段，每天都会遇到聚合、纺丝、精致等各类问题，这让刚出茅庐的骆瑞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在此之前，你对这个工序是了解的吗？
1: 当踏入到那个工序的过程中，内心还是有点恐惧的啊。
2: 为什么？
1: 从学校的一个安静的实验室，然后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车间，所以这块里面还是有不一样的那个感触的。轰隆隆的那个
2: 轰鸣的声音，
1: 机器声音。
2: 那怎么来调试自己呢？调整自己的这种？
1: 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啊，然后和包括同班的那个班长呀，包括工段长呀，包括那个车间主任啊，还有高层领导呀，他们也都时不时的去
2: 鼓励你，
1: 对，鼓励我，然后我们也会谈谈那个工作上的或生活上的一些那个事情，他们也会给我一些及时的一些辅导和开导。
2: 所以这就让你在3个月的实习期内，你就完成了一件别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儿。
1: 后来就是我接手之后，那个聚合这个工段之后，才是慢慢的，正儿八经的了解这个工序的一个制备。因为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也就3个月，然后底下带了8个人，也是刚毕业的一些本科生和一些大专生，然后跟带着他们一块儿去干这个工作，也失败过很多次。就感觉那种就是吃饭也吃不下去，睡觉也睡不好那种感觉啊，
2: 煎熬
1: 的那种感觉，也想过去放弃啊，想过就是说，哇，这个事情我做不成，实在不行我就辞职不干了啊。当时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后来的话，这个念头也逐步去打消了。就是一个是这么好的一个公司，给了这么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团队的这个氛围又这么好，团队成员又这么支持这个工作，也没理由干不好。如果说这个事情都能放弃，那么去了任何公司其他的岗位照样也干不好。所以说当时就是咬着这股劲儿啊，就是扎下去，就是到一线逐步的去一个一个去解决。先实验室先做些实验，做完验证之后我们再讨论那个中式和放大的这个
3: 工艺。行，好。
1: 包括它的那个浓度，它的那个含水呀，对我们那个制备工艺那块到现在调整之后有多大的影响，做个那个分析。
0: 面对复杂的工艺流程，骆瑞银和他的团队日夜钻研，反复实验，进行工艺改进。
4: 其实我们的实验内容比较枯燥乏味，为了追求更好的实验效果，他每天带着我们不停地做实验，就是为了追求最好的实验结果。
3: 从底层员工到我们的生产班长，一直都江洛部长视为我们的榜样。在我们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我们都会齐心协力，共同一块去解决困难。
0: 经过3个月的不懈努力，骆瑞银和他的团队终于成功实现了从出产品到稳定化制备的跨越和突破。
2: 部长，我其实对他的这种高强度啊，还是抱有怀疑的，因为这一根这么细，而且我感觉我这么轻轻一拉它就断了。
1: 但它一束丝的那个力量是非常强的。
2: 它能强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说吧。
1: 比如说它这一根丝的话，拉一个汽车还是没问题的啊，小汽车没问题的啊，不会断。
2: 汽车你确定吗？
1: 确定。这以前我们都做过实验的。
2: 哎呀，不过真的是，当它一捆
1: 全割伤了啊！对，
2: 看到了吗？是真的，我要再这么执着的拉下去，手就被割破了，真是会被割破
1: 的。所以它这一束丝的这个强力是非常强的。在我们的那个
0: 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产品稳定化后，骆瑞银和同事们又将目光投向了原料优化工艺。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改进，终于掌握了新的原料优化工艺控制要点。这次突破使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大幅提升。
1: 这根纤维的话，其实看着不怎么起眼，但是它是我们这个行业里的底气吧。我们要做的本质工作其实就是把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做到位。
2: 还记得第一批这个稳定产品下线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吗？
1: 一个是特别的兴奋，第二其实就是终于可以正常的休息了那种感觉啊。
2: 如释重负。
1: 对，如释重负的那种感觉。
2: 这么多成果，你

0: 觉得哪一项成果是让你最煎熬的？
1: 最煎熬的、最让人痛苦的，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聚合物的合成的过程中，
0: 煎熬在哪儿？
1: 因为那个就是我亲自带队去攻关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涉及到一些设备和设备之间的一个匹配性的一个调整期，包括工艺参数和这块的一个摸索期啊。因为最早国内的产能大概都是在个1000吨左右啊，到宁夏这块之后，都是一个以3000吨这一条线去起步的，所以说它在放大的过程中有一些放大效应存在啊。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不只是简单的就是一加一就一定会出来个二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的工艺，原来那些工艺的适配性，包括设备的一些匹配性呀，这块都存在相应的一些那个磨合的一个过程，啊，最终才能产出我们的一个合格的一个产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时也会迷茫过，就是说，从理论知识这块去解释的话，按理说
0: 应该是这
1: 应
0: 样，
1: 该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它出来之后，它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我们会再反过去复盘，去思考，那么到底是哪一块出了问题，然后再针对性的去逐步的去优化，一步一步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也相对来说比较漫长
0: 那您刚刚讲
1: 的。
0: 到的，比如说这个设备和我们的这个课题可能是存在一些偏差的，那是不是就要意味着我们要把之前的这些设备要重新给它更换？

0: 不可能就是达到我理想的一个状态，可能对设备也需要一些局部的一些改造和优化，那么去实现我的工艺的一些要求啊。
1: 就是你不仅要对工艺进行这个研究，其实对设备也要进行研究。
0: 因为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小众的一个行业，它的所有的设备基本上都是一个定制化的，所以说在为什么说这方面，也会给人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扰，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推行这个设备国产化，那么很多的那个设备的，匹配性的过程中，我们都是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研究啊，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良它，然后最终达到我们匹配的一个要求啊。
2: 风轮是一种超强纤维，广泛用在安全防护、航空航天和工业制造上，是守护安全、支撑高端产业的关键材料。
0: 这块的话，就是风轮的一些典型应用的一些场景，比如说现在在那个消防服里边啊，它主要利用它的一个耐高温的一个啊，还有一个本身阻燃这个特点，然后在我们那个平时用的那个消防服里边，包括一些避火服啊、抢险救援服里边，在服装领域里边。主要应用的一个领域，
1: 这说烧就烧了，
0: 这个没问题。
1: 没想到它的这个防火的性能这么强大。
0: 对，它不只说是个耐温，包括在工作中的一些那个防割的一些作用啊，也是体现的非常明显的啊。
2: 一根小小的风轮纤维为什么能成为新材料界的超级明星？然而数十年前，风轮这项关键材料的核心技术、专利与设备始终被国外牢牢掌控。面对困境，中国科研团队与企业从零起步，艰难探索，历经数十年接力攻关，终于打通了中国风轮生产的全产业链技术通道。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局部领跑，实现了产业链100%自主可控。
1: 您刚刚提到过，其实是很多企业它都可以生产风轮的，但是高端风轮它就不一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高端高在哪儿？
0: 风轮的话，它也分了很多种啊，有那种高强的，有高模的，还有普通型的。这个不只说是从那个力学性能这块来说，虽然说它的制备的流程的工艺来说，流程来说就是大同小异啊，流程差不多，但实际在制备过程中，它着重点的那个控制点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在这一块来说，涉及到一些那个高强的话，更多应用防护领域，高模量的这个就是更多的是应用它的一些那个，通信领域啊，这个比较多。普通的话，一般的一些那个工业领域应用的比较广泛一些。
1: 最亮眼的成绩有哪些？
0: 在2020年，在宁东这块，我们当时立了一个项目，就是高模产品的一个开发。这个产品的开发的过程中的话，就是我们团队的工程师，包括一些工段长，还有一些那个团队里面专业的一些的人员，我们通过反复的去打磨这个工艺啊，然后找出我们的提升的一些那个方向点，然后制定了一些行动方案，然后逐步的去做实验，然后去试，然后最终的话开拓出了一些这个高模量的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它主要应用于那个 5G 通信光缆领域里边，这个应用的比较多一些啊。
1: 那这一项突破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
0: 对于企业来说，从最初的一个普通产品的一个下线，到一个高性能纤维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不仅说是从打破原来的国外的一些那个技术垄断，对应的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那个经济收入啊，
1: 经济效益
0: 啊。
1: 那在过去，这个高端的风轮它是被国外卡脖子的
0: 啊，对，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突破了之后，这对我们国内的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
0: 这个第一个，对于国内这块来说，一个是对于那个供货这块那个保障啊，大幅度的提升，那个自主能力这块有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在供需关系这块，也是从原来的，国外的卡脖子啊，到慢慢的就是国产化之后，我们实现了就是自主可控啊，这个一个转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也会带动一些设备制造业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发展啊。它的一个加工精度，它的一些那个制造水平也会随之会大幅度的提升。这个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合成这块啊，合成这块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地方，一个就是混合，一个就是一热，就是只有计量呀、配比呀，包括它的原料的一些纯度啊等等，这块都会影响我们。

0: 们的那个在合成过程中的一个分子量的一个配比和一个均匀性、稳定性这块。
1: 2020年，骆瑞银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并同步组建起对位方轮技术研发团队。在骆瑞银的带领下，这支团队累计完成20余项创新项目，攻克高模量纤维在线规模化生产等8项重大技术难题，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1000万元。其主导完成的高性能对位方轮制备及大规模工程化关键技术，获得了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为我国对位方轮纤维产业提升高端市场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您是我采访的第一位90后的劳模，所以我很好奇你在平日里是如何带团队的。
0: 边学边干吧。现在其实如果说你让我传授什么经验的话，其实我也没什么可讲的。其实这个我也很年轻啊所以说在分享经验这个过程中，其实如果说想交流的话，我更多的想说，不要说是看到了结果才去干，而是你在干的过程中，你不断的去完善你自己的一些视野，包括一些那个拓宽一些这些领域，然后你会找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合适的一个路径，然后实现你的最终的一个目标。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轻言去放弃啊，不管说是前路有风霜，那么我们也得坚持砥砺的去前行。工作环境只是我们外在的其中的一部分啊，更多的其实是内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动力。只有自己想动了，那么这个事情才有可能会做成。每个人其实他的成长路径是不一样的。我带团的过程中也是给他们每个人设立相应的一些课题，让他们自己去主动的去干。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话，一方面就是加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主动性，让他的工作有能有序的施展开，要有相应的一些支持啊，第一让他们放开膀子去干的这种环境啊，
2: 不要有后顾之忧。
0: 在过程中如果说发现了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个团队里面也会集中的去讨论，为下一步的那个工作的开展指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2: 在自治区“十五五”专题发布会上，我们自治区的领导称方轮是黄金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0: 首先的话，从“黄金丝”这个3个字来解释啊，黄代表着它的一个色差啊，黄金的一个色差啊。金这个字呢，我的理解是更多的是它的一个附加值啊，附加值高。然后丝的话，就代表的是我平时的一个纤维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侧面去体现出就是对于方轮这个产品啊，它在这个防护领域啊，包括5G通信啊、汽车领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工业领域里边，它应用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啊，它的附加值是非常高的。
2: 那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对于你的这种创新工作室，你肩上的责任也更大了、更重了呢？
0: 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会有更多的一些那个压力啊，但是压力也是动力，我们也会承接这份的动力之后，进一步的去开拓我们的相应的一些研发的一些工作。
2: 那您觉得从入职到现在，你觉得你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怎么说，我们虽然不能用快和慢来给它定义，但是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你可能取得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取得不了的成绩。
0: 其实所谓的成绩这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共同努力的结果，只不过是在我个人这块集中体现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外在的，它更多的代表是过去啊，对于过去的一个某个阶段里面的一个总结吧。其实我们还要放眼去未来，其实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啊，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做的。
2: 可不可以大胆的展望一下未来？你期望方轮这个产业能够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我希望就是国产的这个方轮做到全球的这个行业的领先者啊。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

0: 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吧，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天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别干了。
13: 行吧，
14: 相亲相亲的，
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气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上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回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